0: 源，天之恒久，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2: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19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3: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品。

0: 欢迎提前预定，预定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1: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十九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2: 我的爱如潮水，
3: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 105.6，
4: 好歌一直在线。
5: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空枪》，朱一龙领衔主演，谭健次特别主演，梁家辉特别出演，魏诗雅特邀主演，惠英红倾情出演，讲述90年代初这座遍地黄金的欲望之城秩序崩坏，犯罪丛生，打工仔万子强一心想改变命运，在结识空姐骆家苑后，两人联手作案劫取巨额钱款，这次的得手让万子强愈发的疯狂，也将他与富商陈辉炎推向了更深的角力漩涡中。与此同时，内地警察齐洪刚和香港警察关苏晨坚持对万子强进行调查，两地警方联手行动，政协较量一触即发。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要说1998年最火的一首歌，有一首歌叫做《相约酒吧》。在1998年除夕夜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王菲和那英合唱了一首歌《相约酒吧》。当时王菲一出场，扎着高高的辫子，像一个天真的孩童，那英呢一袭白裙，干净利落，两个人一个像高山般气质沉稳，一个像流水般非常的温柔清澈。这首歌也成为华语乐坛史上非常经典的女生二重唱。

许茹芸《如果云知道》，云氏唱腔的经典曲目。许茹芸的声音飘渺灵动，仿佛可以让空气有窒息之感。这首歌非常的婉转自如，虚无飘渺的气声，字句之间直沁人心。在音调的尽头似乎已唱不下去，但轻巧的一个翻转过来，便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意境。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1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开听60分，由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冠名播出。买车看车展，9月24至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

0: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3: 李健传奇，这是一首很特别的歌，没有明显的起伏，却情感饱满。李健的声音清澈纯净，配上若有若无的和声，仿佛从空中飘来，悠远绵长，像是一个人在滴滴诉说着自己的心事。李健的一首简单情歌，歌声悠远，循循而来，只因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就再也没有忘记你的容颜。接下来的时间，李健传奇。

祥佳是张惠妹姐妹专辑当中的一首歌，也是她少有的比较空灵的演唱作品，而这种空灵正好契合了空中梦想家这个标题，飘渺悠远的声线，由于看到了前方的梦想，有些虚无却又激励，又或者我们不断向前。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苔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19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2: 我的爱如潮水，
3: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105.6，
4: 好歌一直在线。
1: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一首轻盈浅唱的歌《画心》，在这首歌曲当中，张靓颖用她纯粹柔美的嗓音配以旋律的丝丝入扣，令人感觉到的是一份哀伤。然后呢，这一切又在高亢的海豚音当中得以爆发，非常的空灵飘渺，直击人心。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张靓颖的《画心》。

王菲雪中莲，飘忽细腻的声线，琢磨不透的意境，空灵天后王菲的雪中莲唱出了雪莲花般的清绝空旷，这种空灵通透有如盛夏咀嚼冰片般的惬意，分享到这首歌雪中莲。

0: 昌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4: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5: 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6: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彭佳慧曾经是在酒吧驻唱，因为独特的唱腔和舞台魅力被钟镇涛、赵咏华等人赏识而踏入歌坛。1996年推出第一张专辑《真心话》，凭借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旧梦》一曲成名，在华语乐坛有情歌天后，包括爆发力女生这样的称号。接下来的时间，彭佳慧走在红毯那一天。

1996年，19岁的周慧刚毕业，计划到英国继续学习舞台剧。因为自小喜欢唱歌，便在假期去录了一张 CD 作为毕业纪念，却意外获得了录音室老板的赏识，推荐给了音乐人纪中平。初听周慧惊为天人的纪中平，立刻将这张 CD 拿给了福茂唱片。1999年，周慧正式发行个人专辑《周慧精选》，凭借着《不想让你知道》以及《约定》，红遍大街小巷，一出道创下了100多万张的惊人销售量，占据音乐排行榜半年之久的位置。接下来的时间，周慧《不想让你知道》。

0: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来自山谷的寂静天籁，分享到这首歌，小娟《往事随风》，城市当中的吟唱，山谷里的声音，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清新自然的音乐风格，无为

奇遇，有着出淤泥而不染的清灵和纯美，天籁般的声音让人过耳不忘，被广大乐迷称为天籁之音。有人评价奇遇的音色是绿色的，他的声音纯净空灵，不有半点的沾染。华语乐坛天籁之音跨越民歌和都市流行曲时代，高亢高丽的声线，包括超凡脱俗的气质，唯美的演绎，将华语音乐推向了一个艺术的巅峰，奇遇的橄榄树。

凤的女歌手几乎每个年代都有，60年代邓丽君，70年代徐小凤，80年代李玲玉，到了90年代更是新人厚积薄发，个个有颜值有实力。接下来分享到的是90年代当红的台湾女歌手的经典歌曲，辛晓琪《女人何苦为难女人》，1996年，辛晓琪凭借李宗盛为她量身定做的《领悟》一夜成名，随后的《味道》、《爱上她不只是我的错》、《女人何苦为难女人》这些歌曲人气飙升。辛晓琪的歌淋漓尽致地诠释世间百态的爱情，也能够把情歌唱得直抵人心。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分享到这首歌《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0: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2: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十九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焦永华在1988年加盟点将唱片，凭借首张专辑当中的《越飞越高》爆红歌坛，随后又演唱了电视剧《金粉世家》的主题曲《从来不肯对你说》，包括《嘿，听我》这首歌，名声大噪。当时赵永华和点将唱片的同僚张清芳以高亢甜美的嗓音纵横乐坛。1993年签约滚石唱片，推出了《求婚》《最浪漫的事》，这两首歌仍然是华语情歌的经典作品。当然，他也达到了他演唱事业的高峰。随后呢，结婚生子，慢慢的淡出歌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分享到一首歌，来自赵永华，听我。

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红极一时的情歌天后，1980年进入演艺圈，出道的时候以一首《天天天蓝》引起轰动，后以《我的思念经验》

歌坛，他最擅长的是唱情歌，那些情歌用他多愁善感又有着坚韧的情感张力诠释出来，可以引起很多人的共鸣。他的代表作《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至今仍然是华语情歌的经典。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到另外一首歌，来自潘越云，《痴情不是一种罪过》。

0: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圆形天文台的来历，一般房屋的屋顶啊，不是平的，就是斜坡形的，唯独天文台屋顶与众不同。远远的望去，银白色的圆形屋顶好似一个大馒头，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那为何天文台要造成圆顶结构呢？是为了好看吗？当然不是，天文台的圆顶完全不是为了好看，而是有特殊用途的。我们看到这些银白色的圆顶房屋，实际上是天文台的观测室，它的屋顶呈半圆球形。等走近一看呢，半圆球上有一条条宽宽的裂缝，从屋顶的最高处一直开裂到底下的地方。那等你再走进屋子一看，嘿，这哪是什么裂缝啊，原来是一个巨大的天窗。庞大的天文望远镜便通过这个天窗望向辽阔的天空。将天文观测台设置成半圆形是为了便于观测。在天文台里，人们通过天文望远镜观察太空。天文望远镜往往做得非常庞大，不是能随便移动的。而天文望远镜的观测目标又分布在天空的各个方向。如果采用普通的屋顶呢，那么很难使用望远镜随意指向任何方向的目标。把天文台屋顶造成圆球形，并且在圆顶和墙壁的结合部装上由计算机控制的机械旋转系统，使得观测研究比较方便。如此，用天文望远镜进行观测时，只要转动圆形屋顶，把天窗转到需要观测的方向，望远镜也调到同。

0: 方向，这就可以使得望远镜指向天空的任何目标了。在不用的时候，只要把圆顶上的天窗关起来，就可以保护天文望远镜不受风雨的侵袭。当然了，并不是所有天文观测台都要做成圆形屋顶，有一些天文观测只对准南北方向进行观测，那么观测室便可以造成长方形或是方形，在屋顶开一条长条形的天窗，天文望远镜便可以正常进行工作了。
1: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2: 孟庭苇1990年开始步入歌坛，以一首《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在全亚洲大卖破千万张，因此得到月亮公主的称号。其后的《谁的眼泪在飞》这些歌可以说是唱红大街小巷，因为她嗓音空灵清脆，收放自如，有抚慰人心的强大力量，也是被誉为最受欢迎的台湾女歌手之一。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的一首歌来自孟庭苇，《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1996年，许茹芸凭借第二张唱碟《泪海》一炮而红，当年一口气拿下了 Channel V 年度十大中文排行榜十大偶像、最佳歌艺偶像、MTV 音乐台 Top 20音乐大奖，发行了20多张个人大碟，也是非常多产的歌手。接下来的时间，许茹芸《突然想爱你》。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陪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啦，我们下期再见。

0: 及几分。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2: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要再打了，今天开场呢是比较中版的节奏，继续要出现的是 Madcap， 这位呢是美国人，他去了日本念大学之后就在日本发展自己的歌唱事业，签约了日本的厂牌。那么这首歌呢是跟日本的 M Flow 这个团体一起来合作的。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我是天下男月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月不凡。天下男月酒，衡阳新高度。
2: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3: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19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张志成 May I Love You 影响过他的一些 R&B 女歌手，包括 Whitney Houston， 包括林忆莲，包括接下来要出场这位阿丽亚。阿丽亚的一生非常传奇，非常短暂，在一次空难的时候呢，意外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那后来还拍了一部他的传记电影，就叫做《阿丽亚蓝调公主》，但并没有把空难作为一个结尾，而是说当时他去坐飞机，只是因为跟导演见面而已。这首歌 The One I Give My Heart To。

0: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2: 孔雀为什么美丽？从前，森林里住着很多很多鸟。一天早上，鸟们都飞去找食了，森林里突然起了火，火焰映红了天空，噼噼啪啪的越烧越大。这时一只孔雀从远处飞来，看见森林着了火，就大声叫喊，森林着火啦，快来救火呀。可是鸟们飞得太远了，更听不见孔雀的叫喊。眼看火是越烧越大，孔雀就勇敢地朝着火光冲去，拼命用自己的翅膀扑打着火苗。火烧到它的身上，又辣又疼，它还是不停地扑火。终于火渐渐地熄灭了，可是孔雀的羽毛却全烧掉了。

鸟儿们从外面飞回来，大家都被孔雀的勇敢行为深深感动了。鸟王凤凰看见孔雀的羽毛被烧得一根不剩，就召集众鸟开会。凤凰说，孔雀没有羽毛，晚上用什么御寒呢？大家叽叽喳喳地说，孔雀为了保住森林，保住大家的窝，被火烧光了羽毛，我们大家都应该关心它。

快嘴的山雀说，对，晚上我们就展开翅膀围住孔雀给它取暖。可是孔雀说什么也不肯辛苦大家。聪明的百灵鸟想出一个好主意，说，我们每个人都拔一根羽毛送给孔雀。可是孔雀也不肯接受。到了晚上，孔雀睡着了，众鸟就忍痛拔出自己身上一根最美丽的羽毛，悄悄地插在孔雀的身上。第二天早上，孔雀又有了一身漂亮的羽毛，比以前更美丽了。大家围住孔雀，又唱又跳。孔雀知道，自己这一身漂亮的羽毛是大家用珍贵的友情换来的。为了感谢大家的帮助，孔雀高兴地常常开屏。

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刚才这首歌是 Why， 在前半段呢唱了非常多的白话，然后后半段呢他又咬文嚼字的拼贴了很多一些文字，让你会听出一种反差感。接下来帮你听到这是莫文蔚 You are so beautiful。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路边摊对古巨基来说有着非常特别的回忆，因为这首歌是他第一首和闽南话有关的歌曲，非常怀念在那个时候有工作人员只要他用闽南话来说，人不是你杀的，火不是你放的，以及刚才这首歌曲当中的一些闽南话部分。接下来帮你挑到这首歌，对我来说来自于山东。

0: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开听60分，由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冠名播出。买车看车展，9月24至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

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孙燕姿到了克卜勒之后呢，很多人都说在这一张里面有孙氏情歌的影子，也会发现有很多的不一样。但孙燕姿说她并没有想要去刻意的改变一些什么，她只是在用自己的方式继续在做着音乐，也许有些变化呢只是在默默的发生而已。刚才听到这是克卜勒，继续来帮你跳到陈晓东，把你写进我的情歌里。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蔡淳佳在发完了他的《回到最初》这张专辑之后，选择沉淀了一段时间。一段时间之后呢，他自己变成了一个眼镜店的老板，然后又开设了自己的音乐品牌 Joy Music， 然后来自己监督发行了《世界观》这一张。你刚刚听到这首歌《Love You》是这张当中的首播了。接下来拜跳就是范玮琪《小眼睛》。

这首小眼睛刚刚出现的时候，也很多人猜测这首会不会是跟黑白配一样，都是写给陈建州的。不过呢，这首歌其实并不是范玮琪自己的创作，而是韦礼安来写的歌，通过歌词当中透露出来的一些细节吧，包括整体的气质，应该是韦礼安看着某个女生有灵感创作出来的。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19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圆形天文台的来历，一般房屋的屋顶啊，不是平的，就是斜坡形的，唯独天文台屋顶与众不同。远远的望去，银白色的圆形屋顶好似一个大馒头，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那为何天文台要造成圆顶结构呢？是为了好看吗？当然不是，天文台的圆顶完全不是为了好看，而是有特殊用途的。我们看到这些银白色的圆顶房屋，实际上是天文台的观测室，它的屋顶呈半圆球形。等走近一看呢，半圆球上有一条条宽宽的裂缝，从屋顶的最高处一直开裂到底下的地方。那等你再走进屋子一看，嘿，这哪是什么裂缝啊，原来是一个巨大的天窗。庞大的天文望远镜便通过这个天窗望向辽阔的天空。将天文观测台设置成半圆形是为了便于观测。在天文台里，人们通过天文望远镜观察太空。天文望远镜往往做得非常庞大，不是能随便移动的。而天文望远镜的观测目标又分布在天空的各个方向。如果采用普通的屋顶呢，那么很难使用望远镜随意指向任何方向的目标。把天文台屋顶造成圆球形，并且在圆顶和墙壁的结合部装上由计算机控制的机械旋转系统，使得观测研究比较方便。如此，用天文望远镜进行观测时，只要转动圆形屋顶，把天窗转到需要观测的方向，望远镜也调到同一方向，这就可以使得望远镜指向天空的任何目标了。在不用的时候，只要把圆顶上的天窗关起来，就可以保护天文望远镜不受风雨的侵袭。当然了，并不是所有天文观测台都要做成圆形屋顶，有一些天文观测只对准南北方向进行观测，那么观测室便可以造成长方形或是方形，在屋顶开一条长条形的天窗，天文望远镜便可以正常进行工作了。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刚才唱歌的呢，就是在金曲奖上大放异彩的内地歌手李荣浩的模特。继续来帮你挑到，这是林忆莲《情人》。那这一节就陪你到这了，拜。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双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19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4: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2001年，王菲发行了专辑《王菲2001》，这是王菲生完女儿窦靖童，转会到百代唱片后发行的第三张专辑。因为之前两张《你快乐所以我快乐》《只爱陌生人》都既叫好又叫座，于是王菲找来许多以往从未合作过的亚洲音乐人参与新专辑，希望找一点新概念。这些第一次合作的音乐人包括有台湾的500、新加坡的蔡健雅、内地音乐人的金武林、王海涛等等。而其中有一首歌叫做《打错了》，这首歌呢展示了王菲的个性，很随性，很顽皮，甚至带一点点的戏谑。来听到这首《打错了》。

说到许巍，我想你一定对这个名字非常的熟悉，也曾经被他的歌所治愈过。许巍他算是中国的摇滚乐团和流行乐坛当中都不能忽视的元老级人物了。当然他的声音也很迷人，他的音乐很纯粹，听着他的歌能够泪流满面，也能够充实希望。

其实你能从许巍的歌里听到摇滚和民族交融，听到高原神圣的意境，听到泥土尘埃的生活，也能够听到一如少年的纯净。但是对于许巍，这些旁白似乎又有一些多余，我们只要听着他的声音就好，他太独一无二了。即便今年来算，许巍已经52岁了，他依然能够在音乐里焕发着青葱的生命力。如果你曾经也被他的歌曲深深地感动过，是从哪一首歌开始，你渐渐地喜欢上了他的声音呢？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订。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健康体检到康宁，真切关怀在身边。公职人员定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三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88331300。
1: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19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3: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杀死比尔：血色全传》。该片是还原导演原生创作意图的终极导剪版，包含《杀死比尔》与《杀死比尔二》，同时追加从未公开的动画素材。该片以惨烈的悲剧开篇，全程围绕杀手新娘的终极复仇之路展开，层层递进，谱写了一场贯穿全片的血色救赎与复仇的故事。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010。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最近重温了几部金庸先生的武侠剧，虽然已经不是第一次看了，但是还是被剧情深深地吸引住了。也许是阅历增加，很多情节有了更多的领悟。很喜欢剧中的音乐，舒缓的、热血的、悲伤的，每一首歌都含有各自的寓意。十几年后，终于听懂了这些武侠音乐里的爱情和人生。
2: 怎么错？怎么看？怎么难？怎么叫人死心相随？

0: 1997年 TVB 版的《天龙八部》上映，片头曲是周华健演唱的《难念的经》，伴着音乐，乔峰一掌接一掌的拍出降龙十八掌的特效，那些场景成为当年电视机前人们永恒的回忆。而黄日华的乔峰也被网友封为第一个在我的 BGM 里没人能够战胜我的男人。现实当中，乐迷更是表示降龙十八掌都学会了，难念的经依然难念。难念的经是由周华健来谱曲，这首歌传说是很多人就算照着歌词也唱不出来的念咒神曲，被誉为史上最难唱的粤语歌之一。据说在这首歌的创作初期，专门去翻找了金刚经，感叹世间的生死爱恨善战贵贱，最终皆化为空想。不得不说，一一写进这首难念的经里，或许也说尽了剧中人的一生。
1: 笑你傲慢花光心机，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起污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恋势，怪大地众生太美。

看透了红尘，也放不下执念，人生本来就是难念的经。再来说一部吧，《神雕侠侣》这一首主题曲《归去来》是围绕小龙女的离开而写的，爱到深处，离开只为了让你忘记愁绪，却不知你的不辞而别却是他的经久悲哀。断肠崖上，杨过等了小龙女16年，独自守着寂寞，直至淡漠世间繁华。16年后，绝情谷底，二人终于重逢，离去的人抛却所有便要归来。听到这首《归去来》。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创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6: 孔雀为什么美丽？从前森林里住着很多很多鸟，一天早上，鸟们都飞去找食了。森林里突然起了火，火焰映红了天空，噼噼啪啪的越烧越大。这时，一只孔雀从远处飞来，看见森林着了火，就大声叫喊：“森林着火啦，快来救火呀！”可是鸟们飞得太远了，根本听不见孔雀的叫喊。眼看火是越烧越大，孔雀就勇敢地朝着火光冲去，拼命用自己的翅膀扑打着火苗。火烧到它的身上，又辣又疼，它还是不停地扑火。终于火渐渐地熄灭了，可是孔雀的羽毛却全烧掉了。

外面飞回来，大家都被孔雀的勇敢行为深深感动了。鸟王凤凰看见孔雀的羽毛被烧得一根不剩，就召集众鸟开会。凤凰说，孔雀没有羽毛，晚上有什么御寒呢？大家叽叽喳喳地说，孔雀为了保住森林，保住大家的窝，被火烧光了羽毛，我们大家都应该关心它。快嘴的山雀说，对，晚上我们就展开翅膀围住孔雀，给它取暖。可是孔雀说什么也不肯辛苦大家。聪明的百灵鸟想出一个好主意，说

我们每个人都拔一根羽毛送给孔雀，可是孔雀也不肯接受。到了晚上，孔雀睡着了，众鸟就忍痛拔出自己身上一根最美丽的羽毛，悄悄地插在孔雀的身上。第二天早上，孔雀又有了一身漂亮的羽毛，比以前更美丽了。大家围住孔雀，又唱又跳。孔雀知道，自己这一身漂亮的羽毛是大家用珍贵的友情换来的。为了感谢大家的帮助，孔雀高兴地常常开屏。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也许每个男人在追求这样的人生，豪情万丈的行走江湖，身边有娇俏的如花美眷相伴。也许每个女子都曾梦想这样的情缘，抛开世事断愁怨，和所爱相伴到天涯。

若说金庸武侠剧中最经典的歌曲，我想一定是《沧海一声笑》了。电影版《笑傲江湖》里，为躲避左冷禅的追杀，令狐冲和小师妹躲入船中，偶遇不再过问江湖世事的曲阳和刘正风，三人相谈甚欢，遂琴箫合奏。当年黄沾为了徐克电影《笑傲江湖》谱曲，写了六稿，徐克都不满意。后来黄沾无意间看到大乐必易四个字，颇具古风韵味，又朗朗上口的旋律，豪情满怀大气潇洒的歌词，每次听到眼前竟是金庸笔下那一片江湖，歌迥相伴，目空一切，海阔天空谁人笑傲。

有人曾经问金庸人生应该如何度过，老先生答：大闹一场，悄然离去。大闹一场，悄然离去，这是金庸何其痛快。你看天上白云，聚了又散，散了又聚，人生离合，亦复如斯。世间再没有金庸，但是他的江湖还在。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日江湖相见，必当把酒言欢。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张震岳从少年偶像男生蜕变成一名摇滚歌手，作为一个多面的音乐人，张震岳的才能不仅局限在旋律方面，他直截了当、不拐弯抹角的生活化歌词也是亮点之一。简单的吉他、直白的歌词以及桀骜不驯、玩世不恭的态度，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歌迷。转型成为摇滚文艺歌手后，他变得安静与简单。来听到张震岳的《远走高飞》。

小的时候，李荣浩是一个调皮又叛逆的孩子，在9岁那一年，却因为看到了 Beyond 乐队的演出录像，迷上了吉他。有了自己的第一把吉他之后，就把自己反锁在家练习，没有老师，没有教材，只能自己边听卡带边自学，每天大概都要练很久，想当最厉害的吉他手，想成为音乐人。为此，他在初二那一年决定辍学了。这个时候把他的父母气坏了，毕竟在那个年代当中，吉他在很多传统父母眼里是坏孩子才玩的东西。最终呢，父母还是没有拗过他为了吉他一哭二闹三上吊般的反抗，条件是必须每周都去南京学习低音提琴，从蚌埠的家到老师家来回要花费6-7个小时，每天要5点起床。他就这样坚持了7-8年，这些年学习低音提琴的经历让他在后来的专辑当中弦乐制作部分可以说亲力亲为。他做了10年的幕后音乐制作，年近30出了第一张专辑。在这个造星迅速、选秀当道的年代，他走了曾经唱片界最传统却如今来说最艰难的一条路。来听到李荣浩的《爸爸妈妈》。

对于李荣浩来说，就是做着自己喜欢的音乐，听他的歌会有一种真切的感觉，就像是看了一部王家卫的电影，那种无处不在的都市半颓废感，城市人的焦灼与寂寞都在万千霓虹之中搅作一缸难以分辨的色彩，处处可见的却是生活的姿态，它混杂不堪，千丝万缕，但是却让人无处可逃。

0: 通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让城市更好听。
2: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十九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5: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6: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94年版的《倚天屠龙记》造就的三个经典，周海媚的周芷若，杨欣的杨逍，还有很多经典歌曲，比如接下来要跟你听到的《两两相望》，歌词出自台湾词人厉曼婷之手。在剧中，小赵远走波斯时曾唱这首歌给张无忌，为书写小赵的心路历程，他参考了金庸原著中小赵唱的小曲关汉卿的《乔牌儿》，略带哀婉的旋律，意蕴十足的歌词，虽然有悲哀无奈，但是更多的是洒脱淡然。世间一切终究是过往云烟，爱恨的百般滋味随风飘，终究是相忘于江湖。

在《倚天屠龙记》中，不止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非常的经典，还有像如《刀剑如梦》，还有像《爱江山更爱美人》。《爱江山更爱美人》，李丽芬的独特声线演绎出了细腻的儿女柔情。张无忌没能坐拥江湖的最顶端，但却抱得美人归，大隐隐于世，过上了神仙眷侣般的生活。这大概是让很多人觉得非常满意的结果吧。

八三版的《射雕英雄传》是很多人心中的经典武侠剧，其中的主题曲《舔血丹心》更是一代人心中难忘的旋律。无论何时，只要听到那熟悉的旋律，便不禁心潮澎湃。时间始终你好是《射雕英雄传》当中的另一个主题曲，两首歌各有各的韵味，不分伯仲，却有着一样的江湖豪情，堪称煮酒论英雄。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沈腾、蒋奇明、奥马尔·谢里夫、李治廷、谢里夫·萨比等主演的战争电影。该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了厨师徐福为还债远赴中东，在当地结识餐馆经理马俊生，两人携手经营龙餐馆。然而战争突发，他们不得不直面动荡与生存考验的故事。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0: 温暖、慵懒又甜蜜，像是冬日的暖阳，炎夏的清风，适合一个人在戴上耳机的时候安静的欣赏。余佳运有着性感慵懒的 R&B 嗓音，除了标志性的清新 R&B 小调，他还在 Future Bass 的路上越走越远。秉持着不唱 EDM 的 R&B 歌手不是好音乐制作人的原则，凭借着他独特魅力的嗓音和永无止境的创作才华，成功的跻身榜首。来听到余佳运的九月底。
1: 伴随着九月底的一场大雨，这座城市变得冷清，这里的火学着安静。

侠新人奖，也让所有人对王若琳这个名字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一出道就被封为绝世女神，得到一致好评，这却不是真正的王若琳。王若琳曾说，我最痛苦的地方是大家一直要我做出很有深度的样子，但是我灵魂深处却只是一只猫而已。其实很少有人知道他对于音乐特立独行的想法和天马行空的创作才华，但是后来我们也听到他更多的歌，感受到了他独特的魅力。来听到王若琳的《有你的快乐》。

2008年的时候，几乎每一家咖啡厅都在放着王若琳的歌，而这个有着慵懒声线的少女，凭借着《迷宫》这张专辑，几乎包揽了当年所有的音乐类奖项的最。

0: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2: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十九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3: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阿牛的歌曲简单直白，阿牛善于在生活当中找到灵感。某一次呢，他经过一片稻田，看到稻田当中正中央出现了一大片桃花，随风摇曳的桃花把稻田染成了一片粉红色，顿时让他想起了乡愁，于是就有了这首《桃花朵朵》。

接下来要和你分享到的这首歌，这是从遥远的1900年吹来的风。我往往在天气渐渐转好的世界当中，喜欢带上家人或者是跟三五好友一起去看看这大好风光，一起带他去吹吹风。来听到张学友的《想和你去吹吹风》。

今天看到一个评论说，有没有一首歌是把失恋唱出了结婚的味道的？挑选了半天，我想接下来要跟你分享到的这首歌应该很合适吧，来自草蜢的《失恋阵线联盟》。这首歌是改编自泰国歌手演唱的歌曲，也是电视剧《家有仙妻》当中的主题曲。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洗脑神曲《失恋阵线联盟》。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圆形天文台的来历，一般房屋的屋顶啊，不是平的，就是斜坡形的，唯独天文台屋顶与众不同。远远的望去，银白色的圆形屋顶好似一个大馒头，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那为何天文台要造成圆顶结构呢？是为了好看吗？当然不是，天文台的圆顶完全不是为了好看，而是有特殊用途的。我们看到这些银白色的圆顶房屋，实际上是天文台的观测室，它的屋顶呈半圆球形。等走近一看呢，半圆球上有一条条宽宽的裂缝，从屋顶的最高处一直开裂到底下的地方。那等你再走进屋子一看，嘿，这哪是什么裂缝啊，原来是一个巨大的天窗。庞大的天文望远镜便通过这个天窗望向辽阔的天空。将天文观测台设置成半圆形是为了便于观测。在天文台里，人们通过天文望远镜观察太空。天文望远镜往往做得非常庞大，不是能随便移动的。而天文望远镜的观测目标又分布在天空的各个方向，如果采用普通的屋顶呢，那么很难使用望远镜随意指向任何方向的目标。把天文台屋顶造成圆球形，并且在圆顶和墙壁的接合部装上由计算机控制的机械旋转系统，使得观测研究比较方便。如此，用天文望远镜进行观测时，只要转动圆形屋顶，把天窗转到需要观测的方向，望远镜也调到同一方向，这就可以使得望远镜指向天空的任何目标了。在不用的时候，只要把圆顶上的天窗关起来，就可以保护天文望远镜不受风雨的侵袭。当然了，并不是所有天文观测台都要做成圆形屋顶，有一些天文观测只对准南北方向进行观测，那么观测室便可以造成长方形或是方形，在屋顶开一条长条形的天窗，天文望远镜便可以正常进行工作了。
1: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不高
3: 兴。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如果你是港剧、港影迷，那对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一定不会陌生。在太多要表达恋爱中的男女主角平凡但又细碎动人的场景时，这首歌都会适时的响起，来自林子祥的《分分钟需要你》。

如个人独立生活还是抚养弟弟的问题上展开的亲情故事。我们居然在电影里听到了一首很老的歌《姐姐》，这首歌的原唱是摇滚老炮当年的魔岩三杰之一的张楚。这是一首很有故事的歌，据说张楚80年代时流浪到北京，身无分文的他没有钱了，他会随便找间小饭馆，告诉老板自己是唱歌的，并当场拿出吉他先唱一曲，如果老板心情好的话就能够吃到一顿饱饭。于是张楚的这首歌我们能够在这里面听到，那个大变迁的年代里一代年轻人的反抗、不甘、无奈、期望等各种复杂的情绪，以张楚为代表的那一波文艺青年甚至因此掀开了中国摇滚乐的序幕。来听到这首《姐姐》。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太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碟，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开听60分，由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冠名播出。买车看车展，9月24至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
4: 我的爱如潮水，
5: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6: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5: 你要的经典，
6: 你要的流行，
5: 就在 FM 105.6，
6: 好歌一直在线。

0: DJ 不说话，打歌给你听，汽车碟中谍。
1: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0: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1: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

0: 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2: 孔雀为什么美丽？从前，森林里住着很多很多鸟。一天早上，鸟们都飞去找食了，森林里突然起了火，火焰映红了天空，噼噼啪啪的越烧越大。这时一只孔雀从远处飞来，看见森林着了火，就大声叫喊，森林着火啦，快来救火呀。可是鸟们飞得太远了，根本听不见孔雀的叫喊。眼看火是越烧越大，孔雀就勇敢地朝着火光冲去，拼命用自己的翅膀扑打着火苗。火烧到它的身上，又辣又疼，它还是不停地扑火。终于，火渐渐地熄灭了。可是，孔雀的羽毛却全烧掉了。

鸟儿们从外面飞回来，大家都被孔雀的勇敢行为深深感动了。鸟王凤凰看见孔雀的羽毛被烧得一根不剩，就召集众鸟开会。凤凰说，孔雀没有羽毛，晚上有什么御寒呢？大家叽叽喳喳地说，孔雀为了保住森林，保住大家的窝，被火烧光了羽毛，我们大家都应该关心它。快嘴的山雀说，对，晚上我们就展开翅膀围住孔雀，给它取暖。可是孔雀说什么也不肯辛苦大家。聪明的百灵鸟想出一个好主意，说，我们每个人都拔一根羽毛送给孔雀。可是孔雀也不肯接受。到了晚上，孔雀睡着了，众鸟就忍痛拔出自己身上一根最美丽的羽毛，悄悄地插在孔雀的身上。第二天早上，孔雀又有了一身漂亮的羽毛，比以前更美丽了。大家围住孔雀，又唱又跳。孔雀知道，自己这一身漂亮的羽毛是大家用珍贵的友情换来的。为了感谢大家的帮助，孔雀高兴地常常开屏。

0: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1: 喂，走快点啦，要迟到了。
2: 哎呀，你等等我啦，我长了一个小尾巴。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19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

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0: 号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这些身边的消防隐患，你忍了多久？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
2: 6月18日8时正式上线。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保安等，及广大市民、其他来衡人员都能成为吹哨人。
1: 大家可通过扫码登录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申请奖励。
2: 拍下举报一般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到50元。
1: 严重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
2: 经核查属实，
1: 奖励200到500元。举报超简单，进入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拍照上传，实名举报，信息严格保密。
2: 你的一声哨响，可能阻断一场火患，挽救一个家庭。
1: 欢迎成为衡阳消防安全吹哨人，众志成城，守护平安衡阳。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不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9073。

0: 子5917。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听到这首经典曲目来自 George Michael Careless Whisper。 聆听这首歌曲，如此柔情却伤感，但依然是过去俊朗的外形。他的音乐当中似乎已经不复当年的锐利，柔情款款的浅吟低唱依旧动听，依旧清灵，依旧婉约。继续来听歌， George Michael The First Time Ever I Saw Your Face。

知道90年代中期威猛乐队仍然是最知名的国外流行乐队，那他们歌曲在电台里面也一直有播放，每当伴奏一出来，应该会勾起很多人对年少轻狂的记忆。 Make me up before you go go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

0: 正式拥抱日益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1: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十九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2: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空枪》，朱一龙领衔主演，谭健次特别主演，梁家辉特别出演，魏诗雅特邀主演，惠英红亲情出演，讲述90年代初这座遍地黄金的欲望之城秩序崩坏，犯罪丛生，打工仔万子强一心想改变命运，在结识空姐骆家苑后，两人联手作案劫取巨额钱款。这次的得手让万子强愈发的疯狂，也将他与富商陈辉言推向了更深的角力漩涡中。与此同时，内地警察齐洪刚和香港警察关苏成坚持对万子强进行调查，两地警方联手行动，政协较量一触即发。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来自 Cherry Puss Look at me now， 这首歌真的是一个神预测，在歌词里面说到，我说过明年今日我将改变自己，并且做到所有你说和没说我做不到的事情。为什么说这首歌是一个神预测？

One Call Away， 那当然这首歌呢在15年的时候被苹果发布会采用了，所以说人该红的时候真的挡不住。当然这首歌也有一个故事，是 Cherry 写给自己的前女友的。曾经呢他爱上了一个澳洲的女孩，只要女孩想见他，他马上坐飞机去见他。女孩一叫就去，每次都要坐17个小时的飞机。那有一天呢，女孩告诉他他其实有男朋友了。 Cherry 心碎也好，无奈也罢，挥手做出了正确的选择。那他写这首歌就是想告诉他，他随叫随到。多情的男人写出的情歌自然有打动人的地方。 Cherry Puss Some Type of Love。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 Gwen Stefani， Kings Never Die， 是与 Eminem 一起合作的歌曲。他在艺术上的天分呢，在他的首张个人专辑当中获得了无上限的发挥，制作阵容一字排开，让人不可思议。Nelly Hooper、 Dr. Dre、 Dallas Austin 等等等等，其实随便拎出来一个都是天王级别的制作人。Gwen Stefani 游走于时尚和音乐的魅力，可能他领导着未来50年的流行音乐走向。

我的立刻音乐，我是 DJ 雷阳。今天我们来推荐到的歌手 Gwen Stefani 最后一首歌曲 Let Me Blow Your Mind， 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推荐，明天见咯。

0: 我是天下男月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月不凡。天下男月酒，衡阳新高度。
1: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十九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2: 我的爱如潮水，
3: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 105.6，
4: 好歌一直在线。
5: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6: 圆形天文台的来历，一般房屋的屋顶啊，不是平的就是斜坡形的，唯独天文台屋顶与众不同。远远的望去，银白色的圆形屋顶好似一个大馒头，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那为何天文台要造成圆顶结构呢？是为了好看吗？当然不是，天文台的圆顶完全不是为了好看，而是有特殊用途的。我们看到这些银白色的圆顶房屋，实际上是天文台的观测室，它的屋顶呈半圆球形。等走近一看呢，半圆球上有一条条宽宽的裂缝，从屋顶的最高处一直开裂到底下的地方。那等你再走进屋子一看，嘿，这哪是什么裂缝啊，原来是一个巨大的天窗。庞大的天文望远镜便通过这个天窗望向辽阔的天空。将天文观测台设置成半圆形是为了便于观测。在天文台里，人们通过天文望远镜观察太空。天文望远镜往往做得非常庞大，不是能随便移动的。而天文望远镜的观测目标又分布在天空的各个方向，如果采用普通的屋顶呢，那么很难使用望远镜随意指向任何方向的目标。把天文台屋顶造成圆球形，并且在圆顶和墙壁的接合部装上由计算机控制的机械旋转系统，使得观测研究比较方便。如此，用天文望远镜进行观测时，只要转动圆形屋顶，把天窗转到需要观测的方向，望远镜也调到同一方向，这就可以使得望远镜指向天空的任何目标了。在不用的时候，只要把圆顶上的天窗关起来，就可以保护天文望远镜不受风雨的侵袭。当然了，并不是所有天文观测台都要做成圆形屋顶，有一些天文观测只对准南北方向进行观测，那么观测室便可以造成长方形或是方形，在屋顶开一条长条形的天窗，天文望远镜便可以正常进行工作了。
7: 好朋友在这里，条城市很高兴。

立刻音乐。我的立刻音乐，我是 DJ 雷阳，每天一位好歌手。今天来推荐到的这支乐队 Green Day 绿日乐队，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美国朋克音乐复兴时期的重要乐队之一。他们的成员深受70年代朋克音乐时期经典乐队的影响，而简明上口的流行旋律让他们的音乐更便于发行。根据美国唱片业协会的资料， Green Day 的全球唱片销量高达5000万张，单单在美国就创下了超过2100万张的佳绩。第一首歌来自 Green Day The Forgotten。

Green Day 是90年代以后最受欢迎的乐队之一，其专辑 America Idiot 获得了第47届格莱美最佳摇滚专辑奖。话不多说，先来听歌，来自 Green Day, Olaf。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5: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6: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7: 就喜欢像吴建豪这样半途不扬的视角，一个 ABC， 他用自己东方的面庞还有音色来演唱这种流行世界最主流的旋律。

这首特别国际范儿的歌，我还忘记跟你说歌名啦，叫做《命定》，命中注定。继续张靓颖破晓以后。

很多人说张靓颖还有 Coldplay 现在听到的，他们都变得越来越商业哈，你看要怎么理解了。当歌手成为流行符号的时候，他们所做的事情的意义早已超越了音乐本身，他们会变成永远都无法被人替代独一无二的符号。

刚被听到的《喜欢你》是来自台湾的狗毛，他就这样用现场录了一整张专辑，其实仔细听的话还不错啦。之后现在这是王菲《梦中人》。

0: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杰，那是他还在宝丽金的时代，也是整个香港以及整个华人地区流行音乐巅峰的时代。现在我们来听一首安静的萧煌奇《下个街角》。

0: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19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
3: 好歌一直在线。
4: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5: 孔雀为什么美丽？从前，森林里住着很多很多鸟。一天早上，鸟们都飞去找食了，森林里突然起了火，火焰映红了天空，噼噼啪啪的越烧越大。这时一只孔雀从远处飞来，看见森林着了火，就大声叫喊，森林着火啦，快来救火呀。可是鸟们飞得太远了，根本听不见孔雀的叫喊。眼看火是越烧越大，孔雀就勇敢地朝着火光冲去，拼命用自己的翅膀扑打着火苗，火烧到它的身上，又辣又疼，它还是不停地扑火。终于火渐渐地熄灭了，可是孔雀的羽毛却全烧掉了。

鸟儿们从外面飞回来，大家都被孔雀的勇敢行为深深感动了。鸟王凤凰看见孔雀的羽毛被烧得一根不剩，就召集众鸟开会。凤凰说，孔雀没有羽毛，晚上用什么御寒呢？大家叽叽喳喳地说，孔雀为了保住森林，保住大家的窝，被火烧光了羽毛，我们大家都应该关心它。快嘴的山雀说，对，晚上我们就展开翅膀围住孔雀，给它取暖。可是孔雀说什么也不肯辛苦大家。聪明的百灵鸟想出一个好主意，说，我们每个人都拔一根羽毛送给孔雀。可是孔雀也不肯接受。到了晚上，孔雀睡着了，众鸟就忍痛拔出自己身上一根最美丽的羽毛，悄悄地插在孔雀的身上。第二天早上，孔雀又有了一身漂亮的羽毛，比以前更美丽了。大家围住孔雀，又唱又跳。孔雀知道自己这一身漂亮的羽毛是大家用珍贵的友情换来的，为了感谢大家的帮助，孔雀高兴地常常开屏。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现在 Gavin 莫文蔚

值得你对他称赞一句 You are so beautiful 吗？在这里面的 beautiful 并不是美丑，而是你在与他的关系当中你愉悦的心情。虽然这一首歌是由田震唱红的，像我们80后小时候谁还没听过这首歌啊，执着，但是许巍是他的词曲作者编曲作者，就是这首歌是许巍当年写给他女朋友的情话。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现在是夏雨轩和黄

歌转变的有点快，有没有？一秒钟从迪厅到了加了枸杞的保温杯，这支朴树的清白之年。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工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2: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19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4: 好朋友在这里，调城市更高级。
5: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6: 接着杨丞琳青春住了谁，

现在看上去还比较杀马特的男权妈妈时期，就是现在听到的这首歌《不该结束》啊，收录在专辑《难搞小孩》当中。我是不是不放你都快忘了？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订。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2: 开听60分，由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冠名播出。买车看车展，9月24至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
3: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杀死比尔：血色全传》。该片是还原导演原生创作意图的终极导剪版，包含《杀死比尔》与《杀死比尔二》，同时追加从未公开的动画素材。该片以惨烈的悲剧开篇，全程围绕杀手新娘的终极复仇之路展开，层层递进，谱写了一场贯穿全片的血色救赎与复仇的故事。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010。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上周回来陪你听到的这首歌诞生于20、25、30将近30年前，在台湾有五个男孩，1、2、3、4、5，5个人，他们刚才分别都出生了，叫做 Why Not。

还记得萧亚轩这首老歌吗？甩啦甩啦，比这首歌更老的是他沿袭的曲风，很上世纪美国70年代开始流行的黑人音乐，有一点点放克，那加入了更多现代流行的元素，可爱的歌。

那真正的小资之王不用多说了，只有王菲一个人。陪你听这首歌《再见萤火虫》，他所有的情绪气场一股脑的抛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只有一个选择，就是闭嘴。好了，我闭嘴。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19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5: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全之后回来陪你听到这首老歌，当时两位他们的咖位还不算巨大，小雅轩和胡彦斌进行。

所以你是已经有发现吗？就是我还挺愿意陪你听一些骚灵的，我自己的生活中其实也是这样，因为这种风格和这种表达方式真的很热情很快乐，希望可以做一个暖到你的小太阳。我朋友都是这样说我的。好啦，阿妹，一想到你啊，祝你一周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3: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阿庆的其实还爱你之后，继续陪你听 Tension 时空性。 Tension 的歌就是闭眼入闭眼。

Alin 的这首《随心所欲》，他终于不是在用一些小女生的视角去抱怨爱情里面的怨恨了，而是格外的气场强大，格局也是空前的开阔。记住他的名字叫《随心所欲》，着眼于天地和万物的歌。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2: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19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4: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新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可爱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0: 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陌生链接别点，陌生转账别信，客服退款全是套路，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都是陷阱，凡是让你先交钱的一律是骗子。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林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5: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19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6: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沈腾、蒋奇明、奥马尔·谢里夫、李治廷、谢里夫·萨比等主演的战争电影。该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了厨师徐福为还债远赴中东，在当地结识餐馆经理马俊生，两人携手经营龙餐馆。然而战争突发，他们不得不直面动荡与生存考验的故事。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7: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一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4: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十九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5: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新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苑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苑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19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3: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可爱的青蛙多说一点，像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满地。
1: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2: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3: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除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19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5: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高兴。
6: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7: 倒咖啡会留空隙吗？没怕不够喝，也没加满，看咖啡晃杯底，香气漫上来，留白比满杯舒服。接下来的音乐懂这份空，陪你慢慢过喝咖啡的时光。

翻杂志会停在广告页吗？没急着翻也不觉得没用，看画面发呆，无目的停留更放松。接下来的旋律接这份随性，陪你多留翻页的青。

擦桌子没扫桌腿碎屑，没急着清也不觉得脏，看碎屑呆着不较真儿的干净更自在。接下来的歌声向着碎屑，陪你守着不麻烦的书。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坛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洞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叫山米养天下，叫山米业。
3: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健康体检到康宁，真切关怀在身边。公职人员定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三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8833130。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扎头发偶尔会松一点吧，没怕散也没求紧，头发松挽着碎发晃耳边更自在。接下来的音乐懂这份松，陪你慢慢过扎发后的轻松。

抽屉会留条缝吗？没怕拿不到也没拉满，看东西半漏，木未漫出来，半开笔尘无安心。接下来的旋律接这份神秘感，陪你多留找东西的慢。

喝果汁没插深吸管吧，没怕喝不到也没调整，吸管靠杯沿，清晰时更自在。接下来的歌声像这半插的管，陪你守着不勉强的轻松。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3: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19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叠毛巾没叠成方块吧，没展平也不纠结褶皱，毛巾松叠着不完美比整齐更踏实。接下来的音乐懂这份软，陪你慢慢过叠东西的时光。

看地图会停在陌生地名吗？没急着查也不觉得没用，看地名发呆对陌生的好奇更有趣。接下来的旋律接这份随性，陪你多留看地图的清。

鞋没擦到亮泽，没补擦也不苛责，鞋面带哑光，皮纹显出来更自在。接下来的歌声向着哑光，陪你守着不勉强的舒服。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0: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2: 拆信封没撕整齐吧，没修毛边也不纠结好看，看毛边晃，粗糙拆封比整齐更真实。接下来的音乐懂这份真，陪你多留拆信前的期待。

放盆栽会偏一点吧。梅挪正也不纠结对位，阳光照叶片，偏放比居中更鲜活。接下来的旋律接这份生机，陪你慢慢过看盆栽的时候。

写日记偶尔会写错吧，没涂掉也不苛责，错字留在纸上，真实比完美更安心。接下来的歌声像这个错字，陪你守着不挑剔的真。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2: 工商银行普惠创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7777。
4: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百姓，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1: 9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
2: 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
1: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2025年全国诚信之星名单，库松桥镇金华村村民黄玉香光荣入选，也是湖南省本年度唯一上榜人选。儿子病逝，留下万余元欠款，本就生活拮据的他，凭借人死账不烂的朴素信念，靠双手劳作，一点一滴清偿债务，用最质朴的坚守诠释了信义的分量，也为乡间大地立起了崇德守信的凡人标杆。
2: 在库松桥镇金华村的地头，黄玉香正忙着除草备耕，断臂夹着锄头，独臂奋力挥动，一上一下动作沉稳，若不是那只空荡的袖管，很难看出他与常人不同。2025年11月，黄玉香的小儿子蒋世华因病离世，悲痛之中，老人得知儿子生前因生活困顿，竟留下了多笔未立借条的借款。
3: 希望没完了，我才别挂，就得把我挂，跑挂非要跑我忙呀，也不好挂挂。
2: 人死账不烂，道义不能丢。本就靠低保和残疾补助为生的黄玉香，开始了艰难的还债路。他省吃俭用，每月从微薄的低保金中挤出几百元，上山挖草药，下河捉田螺换钱，一点一滴攒凑着清偿债务。这些钱不少曾是儿子为给他置眼疾所借，老人几十年只买过一件15元的新衣，晚上饿极了只喝口水充饥。不识字的他让孙子记下账本，用一家人的团结坚守守护着诚信的底色。
3: 我家庭成员们我也是心大，别个也是血汗钱，我的不稳，我心不安，我一年保就稳定。
4: 弟弟过世的时候家里面很困难，他卸下了很多账啊，我妈妈承担了那个全部的那个一点一点的纹，我们全家都很支持他。我妈妈从小就教育我们要做一个讲情圣的人，所以我就教育我的孩子也要向奶奶学习做一个讲情圣的人。

0: 走2公里山路，敲开债主门，地上150块钱。这曾是黄玉香还债路上最普通的一天，直到栾木小学校长常一初拍下他还债的视频发到网上，这份坚守才被更多人看见。视频刷屏，爱心涌来，却也让他在艰难中还债的路程里重新燃起了希望。
1: 当时我把这个视频拍下来，我就想，这个奶奶还奶奶是不是啊？他家庭条件是这样子，自己吃的是低保，只有一只手，儿子死了是不是啊？他都给儿子来还钱，我就觉得他真的非常了不起。嗯，他这个人是不是啊？他做这件事情令我非常感动，我就必须把这个事情拍下来，也发到网上，让大家来看一看这个黄奶奶这种诚信精神。
0: 村民李龙生店里150多元的赊账，黄玉香也特意寻上门还清。平日里待人热忱、乐于分享的他，是乡亲口中好说话的实在人。事迹传开后，大家并不意外，却深深被打动。买药买菜时，医生和摊主常少收些费用，乡邻们用点滴善意回馈着老人的品行。
2: 发了那个财，等我点子了下东西，小卖部下东西，义乌好多义乌可能有2、3年了，欠我150多块钱。我要没想要叫娃来为难，他就娘娘亲自找我点子来为难，我说我外国子我家老母很经营可嘉，
3: 性格可以，没回来个责任嘛，就是有摆些个菜东西啊，我也没得啊，也得别吃了，就是把端午节常常包些个东西，就只要我得的了，就足有得了。
0: 2025年除夕，黄玉香终于还清了17000余元欠款。今年在爱心人士帮扶下，他搬回修缮一新的老屋，日子依然朴素。他人守着四亩地，为妻操持，平淡度日。岁月压弯了几倍，却磨不灭心底信义。这份历经苦难淬炼的诚信，正静静流淌，感染着乡间每一个人。
1: 黄奶奶这种讲诚信的精神，凭全国诚信之心，感动了我们经过景华村，是我们的村的一种骄傲。我们对他的以后的生活要进行居住关爱和关心，给予帮助和支持，让这种精神在我们景华村能够居住发扬。
0: 9月7号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频道播出全国诚信之星发布特别节目，现场播放了诚信之星事迹短片，我县各地各部门纷纷组织集中收看发布节目，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以先进典型为标杆，争做诚信践行者、倡导者、传播者，让守信重诺的新风浸润城乡大地。在黄玉香老人的家乡库松桥镇，镇村干部、村民代表齐聚一堂，集中收看央视财经频道全国诚信之星专题发布节目。荧屏上，独臂老人省吃俭用替子还债、坚守信义的故事缓缓铺展，一个个质朴真实的画面直击人心，现场不时响起热烈掌声，在场观众无不被平凡身躯里蕴藏的伟大信义力量深深打动。
4: 看完今晚的颁奖典礼，我们都备受感动。库东桥镇将以黄玉香奶奶此次获评全国诚信之星为新起点，把诚信文化建设融入村规民约、家风家训、乡村治理全过程，用他这份质朴的信义之光温暖更多人，进一步擦亮我镇作为全国文明村镇的金字招牌。
0: 县发改局作为全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牵头部门，全体干部职工认真聆听黄玉香老人一诺千金、守信践诺的感人事迹，从中汲取道德滋养与奋进力量。大家表示将立足职能职责，把榜样精神融入信用建设工作实际，以诚信建设赋能政务服务优化、营商环境提升。
5: 诚信是社会治理的基石，也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支撑。作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牵头的部门，县发改局将大力挖掘宣传本土守信典型，讲好海阳县诚信故事，持续开展诚信宣传教育。下一步，我们将以榜样为引领，推进政务诚信、社会诚信的建设，引导全社会形成知信、守信、

0: 性的良好风尚，将进一步深化学习宣传活动，把诚信力量转化为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精神动力。
1: 县委宣传部也同步组织工作人员集中收看，大家认真学习黄玉香老人以诚立身、守信践诺的先进事迹，接受了一场深刻的诚信道德洗礼，以榜样为灯，向诚信而行。
2: 黄奶奶给我们上了一堂深刻的人生思政课，她告诉我们，无论时代怎么变，诚信永远是做人的压舱石。我们希望通过宣传黄奶奶的典型事迹，在全县营造从德向善、诚实守信、见贤思齐的浓厚氛围，这就是当下最好的文明。
1: 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深化全国诚信之星典型事迹学习宣传，推动诚信文化进机关、进乡村、进学校、进企业，让守信重诺的文明清风扎根乡土，浸润人心，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3: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一朝沾毒终身受害，家破人亡，追悔莫及，拒绝不明零食酒水，远离涉毒人员，主动举报毒品违法，守护平安美好生活。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4: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2: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19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5: 我们用音乐制造氛围，你听的都是自己的故事。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6: 给绿植浇水时多淋了2圈叶尖，水珠顺叶脉滚进盆土，没等渗完也没怕浇多，指尖还流水壶的凉。接下来的音乐像这份不慌的等，陪你看叶尖水珠慢慢落，

赊信封时压过封口折痕，没按时也没怕散开，指腹蹭过纸边毛糙，这份不规整更踏实。接下来的旋律接这份软实，陪你守着随手的温柔。

里耳机线没绕成整齐圈，现在掌心松搭着，留着耳机余温没急着收，不刻意的松弛更安心。接下来的歌声像这团松线，陪你慢慢顺，

0: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1: 孔雀为什么美丽？从前，森林里住着很多很多鸟。一天早上，鸟们都飞去找食了，森林里突然起了火，火焰映红了天空，噼噼啪啪的越烧越大。这时一只孔雀从远处飞来，看见森林着了火，就大声叫喊，森林着火啦，快来救火呀。可是鸟们飞得太远了，根本听不见孔雀的叫喊。眼看火是越烧越大，孔雀就勇敢地朝着火光冲去，拼命用自己的翅膀扑打着火苗。火烧到它的身上，又辣又疼，它还是不停地扑火。终于，火渐渐地熄灭了。可是，孔雀的羽毛却全烧掉了。

0: 灯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鸟儿们从外面飞回来，大家都被孔雀的勇敢行为深深感动了。鸟王凤凰看见孔雀的羽毛被烧得一根不剩，就召集众鸟开会。凤凰说，孔雀没有羽毛，晚上用什么御寒呢？大家叽叽喳喳地说，孔雀为了保住森林，保住大家的窝，被火烧光了羽毛，我们大家都应该关心它。快嘴的山雀说，对，晚上我们就展开翅膀围住孔雀，给它取暖。可是孔雀说什么也不肯辛苦大家。聪明的百灵鸟想出一个好主意，说，我们每个人都拔一根羽毛送给孔雀。可是孔雀也不肯接受。到了晚上，孔雀睡着了，众鸟就忍痛拔出自己身上一根最美丽的羽毛，悄悄地插在孔雀的身上。第二天早上，孔雀又有了一身漂亮的羽毛，比以前更美丽了。大家围住孔雀，又唱又跳。孔雀知道自己这一身漂亮的羽毛是大家用珍贵的友情换来的，为了感谢大家的帮助，孔雀高兴地常常开屏。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包栗子没包进内皮，留一点粘果肉上，没抠也没嫌影响口感，倒想起小时候的模样。接下来的音乐懂这份不较真的甜，陪你尝带操的香。

转背垫没转稳，在桌面轻晃没按住，看木质纹路跟着转，这份小晃又更有趣。接下来的歌声向着转着的杯垫陪你晃一会儿。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19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包橘子没包进白丝，留一点缠瓣上没扯掉，咬着橘瓣，这份带苦的甜更有层次。接下来的音乐懂这份不刻意的甜，陪你尝苦甜的鲜。

放书签没对齐书页，歪着假指尖没摆正，看角漏书外，这份歪标记更灵动。接下来的旋律接这份协调，陪你记这夜暖。

擦玻璃杯没擦进水痕，留一点雾在杯口没再擦，看物理光折射，这份带雾的透更温柔。接下来的歌声像这层雾。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

0: 品质健康生活。
1: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五月光，金曲901电台，丁伟监工制造，901听歌，五月光。
1: 你好，欢迎来收听今天的听歌五月光，丁伟正在为您直播。时隔这么长时间，孙燕姿再度为电影献声，打造了再见再也不见的主题歌再也不见。歌曲呢是由李伟松担任制作，邀请了林夕量身打造，北京国际首席爱乐乐团加入演奏，沉稳的钢琴声与弦乐贯穿全曲，表达着纯粹的孤寂与最熟的陌生。再见就是再也不见。

接下来是新裤子乐队，他们的第八张专辑叫《生命因你而火热》。这一次他们用不一样的音乐来对抗这无情的生活，抛弃过去的标签与时髦的枷锁，返璞归真，用最朴素的方式做最真诚的表达。他们依然是那条最好的新裤子。

如果你不相信努力和时光，那么时光第一个就会辜负你的。不要去否定你的过去，也不要用你的过去牵扯着你的未来。不是因为有希望才去努力，而是努力了才能够看到希望。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

0: 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1: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空枪》，朱一龙领衔主演，谭健次特别主演，梁家辉特别出演，魏诗雅特邀主演，惠英红亲情出演，讲述90年代初这座遍地黄金的欲望之城秩序崩坏，犯罪丛生，打工仔万子强一心想改变命运，在结识空姐骆家苑后，两人联手作案劫取巨额钱款，这次的得手让万子强愈发的疯狂，也将他与富商陈辉炎推向了更深的角力漩涡中。与此同时，内地警察齐洪刚和香港警察关苏晨坚持对万子强进行调查，两地警方联手行动，政协较量一触即发。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010。

0: 听歌，悟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接下来是吴亦凡，他的一首单曲不仅邀请到了格莱美的获奖制作人来合作，音乐录影带更是由指导过众多欧美大牌歌手 MV 的导演来拍的，舞蹈部分呢也相当棒，三维空间场景当中带来强烈的未来感，画面质感非常

0: Show me how you sell them to you.
1: 接下来是林忆莲翻唱粤语大碟的第二首作品《分分钟需要你》，这是翻唱林子祥的经典作品，由龚硕良全新的编曲，以最简单的乐器去铺陈这一份简单的爱。林忆莲轻柔而带着一点纯真的声线加以演绎，将这一份幸福完美的表达。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19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1: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月光，丁伟正在为您直播。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最艰难和难忘的那一年，将人生变得美好而辽阔。听到许巍那一年。

接下来是来自杨坤的《跟我回家》，这是杨坤携手张领全新的一首歌，叫《跟我回家》。这一次呢，两个钟爱布鲁斯的爷们儿玩到了一起，一起去寻求突破，将自己的个性和西方优秀的音乐元素相结合。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圆形天文台的来历，一般房屋的屋顶啊，不是平的，就是斜坡形的。唯独天文台屋顶与众不同，远远的望去，银白色的圆形屋顶好似一个大馒头，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那为何天文台要造成圆顶结构呢？是为了好看吗？当然不是，天文台的圆顶完全不是为了好看，而是有特殊用途的。

我们看到这些银白色的圆顶房屋实际上是天文台的观测室，它的屋顶呈半圆球形。等走近一看呢，半圆球上有一条条宽宽的裂缝，从屋顶的最高处一直开裂到底下的地方。那等你再走进屋子一看，嘿，这哪是什么裂缝啊，原来是一个巨大的天窗。庞大的天文望远镜便通过这个天窗望向辽阔的天空。将天文观测台设置成半圆形是为了便于观测。在天文台里，人们通过天文望远镜观察太空。天文望远镜往往做得非常庞大，不是能随便移动的。而天文望远镜的观测目标又分布在天空的各个方向，如果采用普通的屋顶呢，那么很难使用望远镜随意指向任何方向的目标。把天文台屋顶造成圆球形，并且在圆顶和墙壁的结合部装上由计算机控制的机械旋转系统，使得观测研究比较方便。如此用天文望远镜进行观测时，只要转动圆形屋顶，把天窗转到需要观测的方向，望远镜也调到同一方向，这就可以使得望远镜指向天空的任何目标了。在不用的时候，只要把圆顶上的天窗关起来，就可以保护天文望远镜不受风雨的侵袭。当然了，并不是所有天文观测台都要做成圆形屋顶，有一些天文观测只对准南北方向进行观测，那么观测室便可以造成长方形或是方形，在屋顶开一条长条形的天窗，天文望远镜便可以正常进行工作了。

0: 精工制造。
1: 接下来是张靓颖，一定要幸福。我们在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之后，也愿天下有情人珍惜，既然终于等到你，那么一定要幸福。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五月光，金曲901电台，丁伟精工制造，901听歌，五月光。
1: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五月光，丁伟正在为您直播。总有一天，有人会穿越茫茫人海，微笑而来，不需要更多的语言，点一盏灯，照亮你的星空，以爱为航，等你回家，听到蔡淳佳《回家的路》。
2: 大家好，我是蔡淳佳。丁伟说，接下来为大家带来我的新歌，祝您一路平安。

接下来是许飞的《朝露》。音乐录影带里，许飞穿梭于喧嚣的城市当中，恬淡的笑容配上独特的许氏唱腔，每一帧都像一幅画作。许飞将自己对于生命意义的理解融入到歌中，对着镜头娓娓道来。随着新作品的发布，许飞曾经带给我们的感动也将会在这个季节当中得到延续。

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接下来是莫文蔚演唱的《爱》，这首歌的开头非常的安静，细腻轻婉的吟唱诉说着一个缠绵的爱情故事。随着歌曲的延展，厚重的鼓点加入进来，压抑多时的情绪终于找到了突破口，表明了整首歌曲的主题。只是那一句有点绝望的，有些幸福不是我的，在争执之后，是与开头相辅相成的宁静，似乎表明了不管曾经的情感多么的轰轰烈烈，

接下来是周笔畅，一种乐于尝试不同风格、拒绝被标签化的歌手。周笔畅他为了开拓不同的可能性，在秋天交出了兼具有流行度又独特性的一首单曲，被钟丽拖累，首次大胆尝试新曲风的笔皮，更是在演绎流露暧昧感歌曲的时候，舍弃了演唱一般流行歌曲动人的嗓音，刻意的以妩媚的女性声线带出被诱惑、渴望与众人不同的反差感。

0: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五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五月光，丁伟正在为您直播。这期开始是张学友失眠夜。回忆是一件很累的事情，就像失眠的时候怎么躺都感觉是不对的，

接下来是张碧晨的《刺世者》，打破情歌专属的刻板印象，交出出道的首支 demo 舞曲。这一次张碧晨让你听他自恃的浓墨重彩，骚动的 R&B 基调是头顶变幻的荧光，身边环绕着合成器的银色赫兹。张碧晨从舞台边缘缓缓走来，长大以后似乎没有多少人会关心你是否快乐，很多人只看你有没有出息，但是你自己一定要在乎自己快乐。

0: 吗？
1: 如果事与愿违，就相信上天一定会另有安排，所有失去的都会以另外的一种方式归来。相信自己，相信时间不会亏待你。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精工制造。
1: 接下来是王菲的新房客，想住在你心里做房主，未料到头来我是租客。

心要让你听见，爱要让你看见，阳光更要让你听得见。嗨，大家好，我是邰正宵，这里是主持人丁伟的音乐节目，欢迎各位关注。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陪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2: DJ 不说话，大哥给你听，汽车碟中碟。
1: 不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血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
3: 好歌一直在线。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让城市和你在音乐里一起流行起来 ，FM 105.6好歌一直在线。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碟，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今天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调频立体声音，收听频率 FM 105.6。您现在收听的是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本台现在开始播音。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遵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1: DJ 不说话，大哥给你听。

0: 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陌生链接别点，陌生转账别信，客服退款全是套路，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都是陷阱，凡是让你先交钱的一律是骗子。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沈腾、蒋奇明、奥马尔·谢里夫、李治廷、谢里夫·萨比等主演的战争电影。该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了厨师徐福为还债远赴中东，在当地结识餐馆经理马俊生，两人携手经营龙餐馆。然而战争突发，他们不得不直面动荡与生存考验的故事。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订。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你要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 105.6，
5: 好歌一直在线。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醒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一个人喝热椰奶也超幸福，对不对？捧着杯子暖到掌心，椰香飘进心里，连发呆的时光都变得柔。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7777。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1: 开听60分，由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冠名播出。买车看车展，9月24至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

0: 品，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1: 9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
2: 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中朝两国

0: 靠双手劳作，一点一滴清偿债务，用最质朴的坚守诠释了信义的分量，也为乡间大地立起了崇德守信的凡人标杆。
1: 在库松桥镇金华村的地头，黄玉香正忙着除草备耕，断臂夹着锄头，独臂奋力挥动，一上一下动作沉稳，若不是那只空荡的袖管，很难看出他与常人不同。2025年11月，黄玉香的小儿子蒋世华因病离世，悲痛之中，老人得知儿子生前因生活困顿，竟留下了多笔未立借条的借款。
2: 希望没完了，我全别管，就这么好管，跑光非要跑我忙呀，也不好管吧。
1: 人死账不烂，道义不能丢。本就靠低保和残疾补助为生的黄玉香，开始了艰难的还债路。他省吃俭用，每月从微薄的低保金中挤出几百元，上山挖草药，下河捉田螺换钱，一点一滴攒凑着清偿债务。这些钱不少曾是儿子为给他置眼疾所借，老人几十年只买过一件15元的新衣，晚上饿极了只喝口水充饥。不识字的他让孙子记下账本，用一家人的团结坚守守护着诚信的底色。
2: 我家庭是年年外就是新的，这个也是血汗钱，我的不稳，我心不安，我一年保就外情。
3: 弟弟过世的时候家里面很困难，他卸下了很多账啊，我妈妈承担了那个全部的那个一点一点的纹，我们全家都很支持他。我妈妈从小就教育我们要做一个讲情圣的人，所以我就教育我的孩子也要向奶奶学习，做一个讲情圣的人。
1: 走2公里山路，敲开债主门，地上150块钱，这曾是黄玉香还债路上最普通的一天。直到栾木小学校长常一初拍下他还债的视频发到网上，这份坚守才被更多人看见。视频刷屏，爱心涌来，却也让他在艰难中还债的路程里重新燃起了希望。
4: 当时我把这个视频拍下来，我就想，这个奶奶，黄奶奶是不是啊？她家庭条件是这样子，自己吃的是低保，只有一只手，儿子死了是不是啊？他都给儿子来还钱，我就觉得他真的非常了不起。他这个人是不是啊？他做这件事情令我非常感动，我就必须把这个事情拍下来，也发到网上，让大家来看一看这个黄奶奶这种诚信精神。
1: 村民李龙生店里150多元的赊账，黄玉香也特意寻上门还清。平日里待人热忱，乐于分享的他，是乡亲口中好说话的实在人。事迹传开后，大家并不意外，却深深被打动。买药买菜时，医生和摊主常少收些费用，乡邻们用点滴善意回馈着老人的品行。
5: 黄奶奶家在等我点子的下东西，小卖部下东西，义乌好多义乌可能有2、3年了，欠我150多块钱，我要没想要叫来问了，他就娘娘亲自找我点子来问了，我说我外公我家老母很经营可嘉，
6: 性格可以没回来个真的嘛，就是有摆些个菜东西啊，可以没得啊，也得别吃了，就是把端午节常常包些个东西，就只要我得的了，就足有得了。
1: 2025年除夕，黑玉香终于还清了17000余元欠款。今年在爱心人士帮扶下，他搬回修缮一新的老屋，日子依然朴素。他人守着四亩地，为其操持，平淡度日。岁月压弯了几倍，却磨不灭心底信义。这份历经苦难淬炼的诚信，正静静流淌，感染着乡间每一个人。
4: 黄奶奶这种讲诚信的真心，凭全国诚信之心，感动了我们经过景华村，是我们的村的一种骄傲。我们对他的以后的生活要进行居住关爱和关心，给予帮助和支持，让这种精神在我们景华村能够居住发扬。
0: 9月7号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频道播出全国诚信之星发布特别节目，现场播放了诚信之星事迹短片。我县各地各部门纷纷组织集中收看发布节目，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以先进典型为标杆，争做诚信践行者。

0: 倡导者、传播者，让守信重诺的新风浸润城乡大地。
1: 在黄玉香老人的家乡库松小镇，镇村干部、村民代表齐聚一堂，集中收看央视财经频道全国诚信之星专题发布节目。荧屏上，独臂老人省吃俭用、替子还债、坚守信义的故事缓缓铺展，一个个质朴真实的画面直击人心，现场不时响起热烈掌声，在场观众无不被平凡身躯里蕴藏的伟大信义力量深深打动。
2: 看完今晚的颁奖典礼，我们都备受感动。库松桥镇将以黄玉香奶奶此次获评全国诚信之星为新起点，把诚信文化建设融入村规民约、家风家训、乡村治理全过程，用他这份质朴的信义之光温暖更多人，进一步擦亮我镇作为全国文明村镇的金字招牌。
1: 县发改局作为全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牵头部门，全体干部职工认真聆听黄玉香老人一诺千金、守信建诺的感人事迹，从中汲取道德滋养与奋进力量。大家表示将立足职能职责，把榜样精神融入信用建设工作实际，以诚信建设赋能政务服务优化、营商环境提升。
3: 诚信是社会治理的基石，也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支撑。作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牵头的部门，县发改局将大力挖掘宣传本土守信典型，讲好河沿县诚信故事，持续开展诚信宣传教育。下一步，我们将以榜样为引领，推进政务诚信、社会诚信的建设，引导全社会形成知信、守信、用信的良好风尚，将进一步深化学习宣传活动，把诚信力量转化为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4: 是做人的压舱石。我们希望通过宣传黄奶奶的典型事迹，在全县营造从德向善、诚实守信、见贤思齐的浓厚氛围，这就是当下最好的文明。
1: 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深化全国诚信之星典型事迹学习宣传，推动诚信文化进机关、进乡村、进学校、进企业，让守信重诺的文明清风扎根乡土，浸润人心，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5: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6: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19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4: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 FM 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乱乱的时候就理理帆布包呀，把小镜子润唇膏摆好，看着清爽的包包，心里也跟着亮堂起来了。

别人走得快也别急啊，你拎着小蛋糕慢慢走，能看见猫咪蜷在窗台晒太阳，慢节奏里藏着好多小美好，对不对？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血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5: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19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6: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7: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8: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音乐麦田，我是甜甜。一开始出道的时候，唱片公司给赵传营造了一个倔强叛逆又脆弱敏感的都市男青年形象，果然深入民心，也赢得了广大青年朋友的共鸣。随着《我终于失去了你》《勇敢一点》歌曲的推出，赵传也不自觉地陷入苦情的圈套，以至于后期给人就是一种非常缺爱然后受过伤的这样的形象。接下来的时间，来自赵传的一首歌曲《我终于失去了你》。